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

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坂城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乐听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

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赋予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刚刚听到的是阿瓦日古丽，这首歌曲描写出了大多数年轻人出于爱情的情愫，从茫然不觉的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古丽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10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10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六零三五。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4: 南方丝绸之路从中南半岛一直往南延伸，走海路就要经过南海。在这片区域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岛屿群落，比如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棉兰老岛。加里曼丹就是东南亚第一大岛，在南海之南，面积有743,300多平方公里。就这一个岛分属了三个国家，北部是文莱、马来西亚，大部分南方地区中部属于印度尼西亚。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在60-70%以上，而且都是热带雨林。我们知道亚马逊是地球之肺，而刚果河等中部非洲的热带雨林呢，是非洲之肺，而南海之南的这些大岛是亚洲、澳洲之肺。因为是岛屿地处赤道附近，得以保留，成为整个地球的中央空调，同时也是无数的孑遗植物、珍稀动物和远古人种部落的保留地。所以有很多电影和纪录片都是在南洋的这些大岛上拍摄的。如果你想寻找蛮荒，如果你想到那些岛屿上热闹的村镇去寻找中国80年代的感觉，或者更远，人类童年时期的茅屋草棚记忆，甚至是森林中基本不和人类相接触的原始部落，那么下南洋吧，到这些岛上来。不过要记住一条，你并不是最早来到这里的人。我们再回到主题，向大家介绍加里曼丹岛。一般旅行者都从沙劳越进入南洋第一大岛，随后到达坤甸。这里有很多飞往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地方的航班。这里的丛林枝繁叶茂，这里的公路黄土飞扬，土著居民也栖息于此。虽然现代的通信和科技已经来袭，但是迷信的达雅人也可以继续敲着自己的萨满巫鼓。早在公元400年，富庶的加里曼丹就已经吸引了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商人。一直到17世纪，荷兰和英国

0: 英国开始在这里争夺不休，最后荷兰获胜，而英国占据了加里曼丹的马来西亚部分，就是沙劳越和沙巴。随后这里发现石油，由此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二战过去后，加里曼丹的大部分区域属于印度尼西亚，他也在努力寻找与印尼的关系和位置。传教士、伊玛姆、伐木工、棕榈树种植园工人、环保人士、政府官员、传统领导者都集中在这块热带大陆上，东方人、西方人都在关注这里，仍将为加里曼丹的灵魂归属而奋斗。中部加里曼丹从海岸的红树林绵延到泥炭沼泽地，还有龙脑香科的森林地区，这里就有许多的原始居民达雅人，其实也还有比他们更加原始的部落，因为人数更少，居住在深山之中。而这里也是野生的红毛猩猩和目前旅游者进行接触的最好去处。在这里划出了一片区域作为国家森林公园供游人旅行，它的名字叫丹绒普亭。要进入这个国家公园需要有向导，还要在当地警察局进行登记。不过对于许多专业人士来说，他们是不进这样的国家公园的。这个公园的建立应该追溯到1971年，著名的灵长类动物学家高尔迪卡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考察营地。在这里可以看到猕猴、象鼻猴、翠鸟、犀鸟和红毛猩猩，当然也能看到鳄鱼、大象，以及丛林里的马来熊、豪猪、水鹿、长臂猿。
1: 啊，这里真的好热，你知道？
2: 很热啊。
1: 嗯。
2: 知道。刚好太阳在我们的上面，所以很热。
3: 加里曼丹岛，一座神奇的岛屿，数千年的基因突变孕育出了千奇百怪的生物。加里曼丹岛上栖息着地球上体型最大的兜虫亚科昆虫，雄性的体长可达10厘米。相较于体型而言，独角仙是世界上最强壮的动物，能够举起相当于自身体重850倍的物体，等同于一个人举起一辆卡车。雄性独角仙在头顶长有角，在交配中，这是打败其他雄性的有力武器。为了获得胜利，占有优势的一方会将对手举起，将其扔下树枝。巨大的角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说到加里曼丹岛上的长鼻猴，它们为何长有巨大的鼻子仍是未解之谜。长鼻猴的鼻子比其他灵长类动物都要大，成年雄性的鼻子可超过17厘米，甚至会垂到嘴的下方。这一面部奇观的用途尚不可知，但很可能是某种等级标志，用来吸引异性。在这里，长鼻猴不得不跋山涉水，寻找他们最爱的食物。不过他们过于笨重，还是不要尝试滑翔为妙。但他们拥有令人惊叹的跳跃绝技。技巧就是紧紧抓住对面的树枝，防止失足。

当距离太远无法直接跳跃时，他们便会纵身一跃，投入河流的怀抱。长鼻猴的水性非常好，并且还进化出了脚蹼，便于在水

带着幼崽的母亲也会不顾生命危险跳入河中。但那里也是鳄鱼的家园，危机四伏。猴群渡河时，雄性首领吼叫着发出警告，警告声通过他的长鼻子发出，由于音频很高，因此在水中伺机而动的鳄鱼听不到这种声音。但有时他们也会失手，这只长鼻猴就没那么幸运了。

0: 长鼻猴是加里曼丹岛的特有物种，但在亚洲大陆，我们也能看到这里许多哺乳动物的身影。那么，它们是如何横渡600公里广阔海域的呢？在寒冷的冰期，大陆桥将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与亚洲大陆相连。由于部分海域被无垠的冰盖所覆盖，海平面要比现在更低。时隐时现的大陆桥帮助许多动物跨海登岛，在这些岛屿安家落户，其中包括红毛猩猩、象、犀牛和虎。在最近一次冰期结束时，海平面再次上升，加里曼丹岛与亚洲大陆由此隔绝。
1: 不过从宏观上看，加里曼丹的森林覆盖率正在减少，特别在东部加里曼丹，长久以来遭受伐木业和炼油业的破坏，而这里也是世界顶级的潜水地点，比如伯劳，伯劳四周环水，有天堂一般的圣加拉奇群岛。而夜幕降临之后，这里仍然有童话般的热闹小吃、节日狂欢气氛。另外还有一座被珊瑚蓝的海水和细腻沙滩环绕的泪珠形钓鱼小岛，也是目前许多游客的梦想之地，在网络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去向。这里拥有东南亚最丰富的潜水景点，在水中可以看到绿色海龟、小丑鱼、蝎子鱼、海扇、鹦鹉鱼等。往返于德拉旺群岛之间最便宜的方式是 Tok Tok， 这是一种当地的敞篷捕鱼船，引擎小而嘈杂，在任何一座村庄你都可以安排这种船，你可能得在太阳底下颠簸好几个小时。
2: 在加里曼丹岛上，原始森林消失的速度十分惊人，大象的生存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当象群因为迁徙路线受阻而进入油棕种植园时，人类和这些动物之间往往就会产生冲突。这片种植园中的油棕果尚未成熟，叶子还十分鲜嫩。这个象群已经在种植园里待了好几周，一直以里面的油棕为食。大象拥有十分准确的生物钟，每天下午4点左右，在附近河边洗衣的人们就会收拾衣物离开，因为象群一般都会在这个时间来河边饮水。象群中的成年大象将小象围在中间，以确保它们的安全。

0: 必要时会捕获一整个象群，然后将其重新安置在加里曼丹岛上。
1: 班扎马星位于加里曼丹的东南端，这里没有妖娆的风华，只有朴素，也没有俗世繁嚣，只有淡泊。数百年传承下来的水上市集是一道光华熠熠的影视耀眼的亮点。水上赶集相对稀少，在亚洲地区，泰国的水上市集早已蜚声国际，但大概为盛名所累，那里的市集大多是游客，景物已经严重失真。而班扎马星因为在国际上名不见经传，游客至今寥若成心，那里的水上市集也就保持着原来的生态，没有走样。班扎马星在网络上还有个名字叫马城，因为这里大多数房子都是临河而建，福家福宅，居民靠大小船只进入往来各区，仿佛整座城都漂浮在水上，又有真正的东方威尼斯之称。正是老旧的市容、异国风情的人物、上世纪的怀旧交通工具，叫许多旅游者就迷上了这个地方。另外就是绚丽的色彩和文化，有清真寺，也有土著民族，旖旎的服饰和潮湿混热的空气，立马就会让你身在异乡。好的，节目时间也不能太长，今天我们对婆罗洲的了解就简单到这里。哦，对了，加里曼丹是西方的称呼，中国古人称呼这里为婆罗洲。

南海的南边是印度尼西亚，印尼堪称世界领土最分散的国家，它的总面积是19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2.7亿，这广阔的领土却分成17000多个岛屿，就像一盘沙，它们分布在南海之南，所占的地域却相当于中国那样广大。这些岛屿中最大的有加里曼丹、苏门答腊、伊里安岛、苏拉威西岛和爪哇岛，也可以说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体系。这2.7亿人包括了好几百个民族，几个大的民族像逊他族、马杜拉族、马来族，人口都在几千万以上。从荷兰殖民时代开始，就形成了开发爪哇岛，以其为印尼的绝对经济中心，融合其他岛屿形成一个整体。所以印度尼西亚形成了爪哇岛、爪哇族为绝对主体的体制，其他岛屿都很穷困，需要靠爪哇岛生活，没有经济的独立性。印尼首都雅加达就位于爪哇岛西北，这个岛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也是人口密度最大的岛屿之一，全岛面积126000平方公里，人口就有1.39亿，每平方公里是1117人。我们今天聊的苏门答腊岛相比爪哇岛却更有地缘优势，更具备原始风情。大家都知道马六甲海峡，这个海峡就是由苏门答腊岛和东南亚半岛形成的。这个海峡是亚洲的生命线，所以你来我往也留下了众多的文化和遗迹。而且苏门答腊的热带风情雨林并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大家知道的电影《金刚》就在苏门答腊旁的一个小岛上拍摄。苏门答腊主岛面积辽阔，引人入胜，绿树成荫，南北全长就有2000公里，中部有赤道穿过，虽然贯穿南北的苏门答腊纵贯公路坑坑洼洼，但是

0: 经过这些挖坑的旅途也都是有美景相伴的，冒着蒸汽的火山，岩浆滚滚，山下却有大片湖泊，湖水拍打着的是侏罗纪时代形成的火山口。红毛猩猩等各种动物在热带雨林里攀树，这里的海滩却可以一边观赏水下的珊瑚礁，一边体验世界一流的冲浪圣地。还有一些新闻让这个岛屿出名，因为火山喷发、地震、洪涝和海啸。不过有一点却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世界上生态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度，生活成本却高到离谱，这也是过度开采大自然、经济急剧发展的一个后果。去苏门答腊主要是坐飞机到它最大的城市棉兰，棉兰有模棱两可的传奇口碑，有人觉得棉兰就像藏在亚洲指甲盖下的污垢，但有人也觉得这是一座真正带有印度尼西亚坚毅品质的城市。很多广受欢迎的苏门答腊旅游城镇却缺乏这种气质，而这种气质其实和华人有很大关系。如果你来到印度尼西亚，唯一原因就是其他人都来过，那么你可以直接去多巴湖。如果你要体验这个国家本身，花点时间看看棉兰。在明清时期就已经有大量中国人来到这里艰难地开垦生活。在棉兰市有一个张阿辉纪念馆，房屋也保存着中式风格。张阿辉的真名叫张洪南，是广东梅县人。说起咱们中国的历史，确实也是能够让众人促膝长谈很久，特别是中国南方沿海的向外移居、迁徙、经商历史，这些人不可谓不是中国的海洋民族。而最初普通的这些百姓都是为了躲避战乱和谋求更好的生活，经过艰险的长途海洋跋涉来到这些蛮荒傲热的大岛之上的。中国人常说走西口闯关东，那是在北方，相对于下南洋，我觉得南洋的探索之路、生存之路更为艰难艰巨。下南洋的华人依靠辛勤劳动艰苦付出富裕了起来，给这些地方带去了经济发展和华夏文化。实际上今天很多东南亚的语言里面都掺杂着广东福建的地方语音。这位张阿辉就是在19世纪初由中国广东移民到印度尼西亚的，18岁时他就来到了加里曼丹岛的棉兰，凭借聪明和奋斗抓住了棉兰种植大发展的时机，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吸引了大批的华人劳工，最后成为了印尼的华人首富。据说现在印尼雅加达的华人很多都是迁移来自棉兰。由于事业越做越大，并且为人谦逊，代表了中国人的和和精神，张阿辉与当地的棉兰苏丹王关系当时挺好，最后以华商身份和极高的人望，又被后来的荷兰殖民者选为首领，专门管理棉兰的华人事务，成为华人市长。但不论何时，张阿辉和其他的华人都显得非常低调，因此像这样的很多人生故事就都埋没在历史当中。只是因为后来张阿辉逝世后，竟然有很多人为他送葬，绵延达十余里，最后大家为他建立了一座纪念祠，所以今天大家才会得知这样的故事。在印尼60年代和90年代都发生过对华人不好的事件，而张阿辉的故居能够一直保存下来，确实也十分不容易。再说个花絮，中国人都知道张裕葡萄酒公司是很早的合资公司，这个公司呢是由另一位著名的华人张弼士创办的，而张阿辉也是这个公司的股东，他和张弼士也是亲戚合作伙伴。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秉持着开放前进的精神，当你来到苏门答腊这个真正的十字路口，一边是印度洋，一边是南海太平洋，北边是大陆，南边是无数群岛的地方时，得秉持一种更加开放的精神去了解世界。
1: 常恐怖的蚂蟥危
2: 机。我现在的脚还在流血。
1: 对，然后他妈的那个山下来根本就不顺路，直接从树里面找路。开山开路，开山开路。
2: 我们经历了什么？
1: 我们这一批中国人是他们带的第一批中国人。Yeah, peace. Erica，
3: 我是最强的。Yeah, 他真的是最强的，
4: 他真的是最好的。
5: 印象最深刻的
4: 蚂蟥，
3: 是那种 up and down 的那个山路。
6: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第一次睡帐不一样。
7: 啊，印象最深刻，衣服洗了怎么也干不了，好着急。
5: 你们不觉得那种在丛林里边点着蜡烛吃饭的那个，然后听着音乐，听着音乐喝茶，
3: 然后也看着天空睡觉了？
8: 我其实看不见，
3: 很好，
9: 看不见星空，
3: 就晚上听到
5: 太自然的声音，因为都被树给挡住了。
9: 那雨林的树木非常茂盛，
5: 非常茂盛。
9: 而且那个落叶啊，哇，铺满了。
8: 这是我最深刻的，那个猩猩王吼叫的那一个。
5: 哦，对对对，直接从山上，本来是最后一个，然后跳到前面来，跳下来。
10: 我们在路上遇到了红毛猩猩，现在在这里等着。啊？
11: 吓尿了我操！
10: 慢。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在叫。
5: How do you think of？Our group of seven.
8: The group from Chinese, we are seven people. It's very great.
5: Very good.
8: Yeah, very friendly. Yeah, there's a talk a lot. Talk a lot, yeah. Yeah, but they're very, very friendly.
5: Very friendly.
8: Yeah, the first time to meet getting Chinese people, original from China.
5: Original, yeah. 15年在这里当导游，第一次接待中国大陆游客。Okay.I'm so proud of ourselves. We made it.
8: Yeah.
5: Okay.
8: And then, they are very lucky because they see a lot of the wildlife.
5: Yeah.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仲夏夜之梦，真正的爱情所走的道路永远是崎岖多阻。雅典城有一条法律，规定市民高兴把女儿嫁给谁，就有权利强迫她嫁给谁。要是女儿不肯跟她父亲替她选中的男人结婚，父亲凭这条法律就可以要求判她死罪。可是做父亲的一般是不愿意把自己女儿的性命送掉的，所以尽管城里的年轻姑娘们也有不大听话的时候，这条法律却很少或者从来也没有施行过。也许做父母的只是时常用这条可怕的法律来吓唬吓唬他们罢了。可是有一回竟出了一桩事，一个名叫伊吉斯的老人真的跑到特修斯，当时统治雅典的公爵面前来控诉，说他命令他女儿赫米亚嫁给雅典贵族家庭出身的一个青年迪米特律斯，可是女儿不同意，因为她爱上了另外一个年轻的雅典人叫拉山德。伊吉斯请求特修斯进行审判，并且要求照这条残酷的法律来处置他的女儿。特米亚替自己辩解说，他之所以不听话，是因为迪米特律斯曾经向他的好朋友海丽娜表示过爱情，并且海丽娜也疯狂地爱着迪米特律斯。可是尽管赫米亚提出这个正大光明的理由来说明他为什么违背父亲的命令，却并没能感动严峻的伊吉斯。特修斯虽然是位又伟大而又仁慈的君主，却没有权力改变国家的法律，因此他只能给赫米亚4天的功夫去考虑。4天以后，要是他仍然不肯嫁给迪米特律斯，就要判他死刑。赫米亚从公爵跟前退出来以后，就去找他的情人拉山德，把他的危急情势告诉他。

0: 说他要么就得放弃他而嫁给迪米特律斯，要么就得在四天以后死掉。拉山德听到这个不祥消息十分悲伤，这时候他想起他有个姑妈住在离雅典不远的地方，到那个地方就不能对赫米亚施行这条残酷的法律了，因为出了惩戒他就无效了。他提议赫米亚当天晚上从他父亲家里逃出来，跟他一起到他姑妈家去，他们就在那儿结婚。我在离城几英里以外的树林子里等着你，拉山德说，就是咱们在愉快的五月里常跟海丽娜一起散步的那个可爱的树林子。赫米亚兴高采烈地同意了这个建议，除了他的朋友海丽娜，他再没把要逃跑的事告诉旁人。海丽娜，姑娘们为了爱情会做出傻事来的，非常不仁厚地决定去把这件事说给迪米特律斯听。虽然除了跟着他那不忠实的爱人到树林子里去这点可怜的乐趣外，泄露朋友的秘密他是指望不上什么好处的，因为他准知道迪米特律斯一定会到那里去追踪赫米亚。拉山德跟赫米亚约定见面的树林子，就是那些叫做仙人的小东西经常喜欢去的地方。先王奥布朗和先后提泰尼亚带着他们所有的小随从在这个树林子里举行午夜的宴会。这阵子小先王和小先后之间不幸闹翻了，每逢皎月当空的夜晚，他们在这个快乐的树林子里的阴凉小道上总是一见面就吵架，直吵到那些小仙子都害怕地爬到橡果壳里藏起来。这次不愉快的争吵是由于提泰尼亚不肯把他偷偷换来的小男孩送给奥布朗。这个小男孩的母亲是提泰尼亚的朋友，他一死，先后就把孩子从奶妈那儿偷来，在树林子里抚养。这一对情人在树林子里相会的晚上，提泰尼亚正带着几个宫女散步，他遇见奥布朗，后面还跟着仙宫的侍臣。真不巧，又在月光下面碰见了你，骄傲的提泰尼亚，先王说。先后回答说，怎么好妒忌的奥布朗，是你吗？仙子们快快走开吧，我已经发誓不跟他在一起了。等一等，莽撞的仙女，奥布朗说，难道我不是你的丈夫吗？为什么提泰尼亚要违抗他的奥布朗呢？把你偷偷换来的小男孩给我做童儿吧。你死了心吧，先后说，那你整个仙国也买不了我这个孩子。然后他就气冲冲地离开了他的丈夫。好，去你的吧，奥布朗说，为了报复这次的侮辱，我要在天亮以前给你苦头吃。于是奥布朗把他最宠信的枢密顾问官珀克叫来。珀克有时他也被称作好人罗宾，是个伶俐狡猾的精灵，他常在邻近的村子里玩些滑稽的鬼把戏，有时跑到牛奶房去撇取奶皮，有时他那轻巧灵便的身体钻进搅奶器里。当他在搅奶器里以奇妙的姿势跳着舞的时候，挤奶的姑娘无论费多大事也不能把奶油做成黄油，村里的小伙子去做也不成。什么时候珀克高兴到酿酒器里去恶作剧，卖酒就一定给他弄坏。当几个善良的街坊聚在一起喝美味的麦酒的时候，珀克就变成一只背熟的酸苹果跳进酒杯里去，趁老太婆要喝的当，他就蹦到她的嘴唇上，把麦酒撒遍了她那干瘪的下巴。过了一会儿，老太婆正要庄重地坐下来讲个悲惨的故事给街坊听，珀克又从她身底下抽出那只三角凳，把那可怜的老太婆摔在地上。于是那些爱嚼舌头的老人都捧腹大笑，赌誓说他们从来也没有这么开心过。珀克，到这儿来，奥布朗对这个快乐的小夜游者说，去替我采一朵姑娘们叫做细恋花的那种花， 把那小紫花的枝叶滴在睡着的人的眼皮上，就能叫他们醒来头一眼看见什么就爱上什么。在我的提泰尼亚睡着的时候，我要把这种花枝滴到他的眼皮上去，他一睁开眼睛，不管看见的是狮子、熊、好捣乱的猴子，还是爱管闲事的无尾猿，他都会爱上的。我还知道另外一种魔法，可以替他解除眼睛上的这种魔法，可是他得先把那个孩子给我做童儿。珀克打心坎上喜欢恶作剧，对主人要玩的这个把戏感到非常有兴趣，就跑去找花了。奥布朗等着珀克回来的当，看见迪米特律斯和海丽娜走进树林子里来。他偷听到迪米特律斯怪海丽娜不该跟着他，他说了许多无情的话，海丽娜温柔地劝他，叫他回想当初他怎样爱过他，并且向他表示过忠诚，他却丢下他，像他所说的，任凭野兽去摆布，他呢，仍旧拼命追他。一向对忠实的爱人有好感的先王深深同情海丽娜。拉山德说，他们在月光底下常到这个愉快的树林子里来散步，也许在迪米特律斯爱着海丽娜的快乐日子里，奥布朗还看见过他呢。不管怎样，等珀克带着小紫花回来，奥布朗就对他的宠儿说，拿一点花去，树林子里有个可爱的雅典姑娘，她爱上了一个傲慢的小伙子，你要是看见那个小伙子在睡觉，就滴一些爱汁在他眼睛里，可是要等姑娘离他很近的时候再去滴，那么他醒来头一眼看见的就会是这个受他轻视的姑娘，你可以从那个小伙子穿的雅典式衣裳上认出他来。珀克答应把这件事办得很巧妙，然后奥布朗就趁提泰尼亚不在意到他的卧室去，这时候他正预备睡觉，他的先室是个花坛，在金银花、麝香蔷薇和野玫瑰铺成的罩盖下面，长着野麝香草、莲香花和芬芳的紫罗兰。提泰尼亚每天晚上总要在这儿睡一阵，他盖的被子是压光了的蛇皮，虽然是很小的一块，却也足够裹起一个仙人了。他看见提泰尼亚正在吩咐他的仙女们，在他睡着的时候都该做些什么。你们当中，先后说，有的去杀死麝香蔷薇嫩包里的蛀虫子，有的去跟蝙蝠打仗，把他们的皮翅膀拿来给我的小仙子们做外衣，有的去监视那每天晚上都吵吵闹闹啼叫的猫头鹰，不要让它走进我的身边。不过现在先把我唱睡了吧。于是他们就唱起这支歌来了。双蛇的花蛇，扎手的刺猬，远远走开吧。蝾螈和蜥蜴不要捣乱，也不要走进仙后的身边。夜莺用甜蜜的腔调跟我们一道唱催眠曲吧。睡呀睡呀睡觉吧，睡呀睡呀睡觉吧。灾害、邪魔和符咒都走开，永远不许挨近美丽仙后的身边，听着催眠曲去睡吧，晚安。仙女们用这支可爱的催眠曲把他们的仙后唱睡了以后，就走开了，去做她所吩咐的重要工作。这时候奥布朗脚步轻轻地走进他的提泰尼亚身边，滴了些爱汁在他眼皮上，说，你醒来睁开眼睛看到什么，就把什么当作真正的情人。可是咱们再回来说说赫米亚吧，他为了逃避由于不肯嫁给迪米特律斯而注定的死罪，那天晚上就从他父亲家里逃了出来。他走进树林子，看见他心爱的拉山德已经在那儿等着他，好把他带到他姑妈家去。可是他俩还没走完半个树林子，赫米亚就已经累极了。拉山德对这位亲爱的姑娘照顾得十分周到，赫米亚为了他也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可见他对拉山德爱得有多么真挚。拉山德劝他在长着柔软的青苔的土地上休息到天亮，他自己也在离他不远的地上躺了下去，他俩很快就睡着了。在这儿他们给珀克发现了， 珀克看见一个漂亮小伙子在睡觉，又见他的衣裳是雅典样式的，离他不远还睡着一个可爱的姑娘，就断定他们必然是奥布朗派他来找的那个雅典姑娘和他那个傲慢的情人。既然只有他们俩在一起，珀克很自然地估计男的醒来头一眼一定就会看到那个女的。于是珀克不再犹豫，就动手往他眼睛里滴了一些小紫花的汁液。可是海丽娜刚好打这儿走，拉山德一睁开眼睛，第一个看见的不是赫米亚，却是海丽娜。说也奇怪，爱之的魔力真大，拉山德对赫米亚的爱情居然全都消失了，他爱上了海丽娜。要是他醒来头一眼看见的是赫米亚，那么珀克的冒失就没什么关系了，因为他已经对那位忠实的姑娘十分痴情了。可是仙人的爱的迷药硬叫可怜的拉山德忘掉他自己的忠实的赫米亚，反而去追求另一位姑娘，深更半夜把赫米亚孤零零一个人丢在树林子里睡觉，这真是个悲惨的意外。于是这件不幸的事就这样发生了。正如前面说过的，迪米特律斯粗暴地从海丽娜身边跑开以后，海丽娜竭力想赶上他，可是这场赛跑双方的力量差得很远，他跑了没多久就跑不动了，因为在长距离的赛跑上男人总要比女人强。过了一会儿，海丽娜就望不到迪米特律斯了，她又伤心又孤单地四下徘徊着，后来就走到拉山德正在睡觉的地方。啊，他说，躺在地上的是拉山德，他是死了呢还是在睡觉呢？接着他轻轻碰了他一下，说，可敬的先生，你要是活着的话就醒醒吧。拉山德听到这话睁开眼睛，爱的迷药开始发生效力了，他马上对他非常缠绵地说着爱慕和赞美的话，说他比赫米亚漂亮得多，就像鸽子比乌鸦漂亮一样，说他为了可爱的他情愿赴汤蹈火，还说了许多类似的痴情话。海丽娜知道拉山德是他朋友赫米亚的情人，也知道他已经跟他郑重其事地订了婚，所以听到拉山德对他说这样的话生气极了。这也怪不得他，他以为拉山德是在拿他开玩笑。哎，他说，我凭什么生来要让大家嘲弄和轻视呢？年轻人，迪米特律斯永远不肯温柔地看我一眼，不肯对我说句亲热的话，难道这还不够吗？还不够吗？先生，你还要用这样讥笑的态度来假装向我表示爱情？拉山德，我本来以为你是个更诚恳有教养的君子呢。他气冲冲地说了这些话就跑掉了，拉山德紧跟在他后头，把他自己的那位还在睡觉的赫米亚忘得干干净净。赫米亚醒来发现他一个人在那儿，就又难过又害怕，他在树林子里到处徘徊，不知道拉山德出了什么事儿，也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去找他。这当奥布朗看到迪米特律斯睡得正熟，他没找到赫米亚和他的情敌拉山德，同时这场没有结果的搜寻也把他弄得累了。奥布朗问了珀克一些话，知道他把爱的迷药滴错了人的眼睛，现在他找到了本来打算找的那个人，于是他用爱之在熟睡的迪米特律斯的眼皮上碰了一下，迪米特律斯马上就醒了，他头一眼看见的是海丽娜，他就像拉山德先前那样也对他说起痴情话来。就在这时候，拉山德出现了，后面跟着赫米亚。由于珀克不幸的失误，现在该轮到赫米亚来追踪他的情人了。于是拉山德和提米特律斯同时开口向海丽娜表示爱情，因为他们都受着同一种强烈的迷药所支配。海丽娜大吃一惊，以为迪米特律斯、拉山德和他过去的好朋友赫米亚全都串通起来跟他开玩笑呢。赫米亚跟海丽娜一样吃惊，拉山德和迪米特律斯本来都爱他，他不知道究竟为什么现在他们却成了海丽娜的情人。在赫米亚看来，这件事儿并不是开玩笑，这两个姑娘一向是最知己的朋友，现在居然拌起嘴来了。 残忍的赫米亚。海莉娜说，是你叫拉山德用虚伪的赞美来招我生气。你的另一个情人迪米特吕斯以前恨不得把我踩在脚底下，难道你没有让他管我叫什么女神、仙女、绝世美人、宝贝儿、天人吗？他恨我，要不是你唆使他来跟我开玩笑，他不会对我说这种话的。残忍的赫米亚，你居然跟男人联合起来嘲笑你的可怜的朋友了。我们同学时候结下的友谊你就全都忘记了吗？赫米亚，有多少次咱俩坐在同一个椅垫上，唱着同一支歌，嗅着从一个花样描下来的花，像并蒂的樱桃一样一块长大，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人。赫米亚，你这样跟男人联合起来嘲弄你可怜的朋友，这不是太不讲交情，太不合乎闺秀的身份了吗？你这些气话真叫我听了莫名其妙。赫米亚说，我并没有嘲弄你，倒像是你在嘲弄我嘞。哎，海莉娜回答说，你们尽管装下去吧，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等我一转过身去就对我做鬼脸，然后你们又挤眉弄眼把这个有趣的玩笑开下去。只要你们稍微还有点怜悯之心，稍微懂得点风度或是礼教，你们就不会这么对待我的。当海莉娜跟赫米亚拌嘴的时候，迪米特吕斯和拉山德离开了他们，为着争海莉娜的爱，在树林子里决斗去了。一发现男人不在，他们也就走开了，重新疲倦地在树林子里四下徘徊着，寻找他们的情人。仙王跟小破克一块偷听了他们的争吵，他们刚一走开，仙王就对破克说，这是你疏忽了，破克，不然就是你故意捣的鬼吧。
1: 相信我，精灵的王，破克回答说，我弄错了，你不是告诉我说从那个男人穿的雅典样式的衣裳上就认得出他来吗？不过事情弄成这样，我一点也不难过，因为我看他们争吵的倒很好玩嘞。
2: 你也听见了，
0: 奥布朗说，迪米特吕斯和拉山德已经去找一个合适地方决斗去了。我吩咐你用浓雾把黑夜笼罩起来，把这些打起架来的情人引到黑暗里，叫他们迷失了路，谁也找不到谁。装出对方的声音，用难听的话激他们，叫他们跟你走，让他们每个人都以为听到的是情敌的声音。你要弄到他们累得再也走不动了，等他们睡着了，你就把另一种花的汁液滴进拉山德的眼睛里去，他醒来的时候就会忘掉他新近对海莉娜发生的爱，恢复他以前对赫米亚的热恋。这么一来，两个美丽的姑娘就都能快快乐乐地跟他们所爱的男人在一起了。他们大家会把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看作一场恼人的梦。快点办去吧，破克，我要去看看我的提泰尼亚找到了怎样可爱的情人嘞。提泰尼亚还在睡觉，奥布朗看到他旁边有一个乡巴佬，这人是在树林子里迷了路的，并且也睡着了。
2: 这家伙，他说，让他成为我的提泰尼亚真心的爱人吧。
0: 他拿了一个驴头套在乡巴佬的头上，驴头大小正合适，就像原来长在他脖子上似的。奥布朗虽然是轻轻地把驴头放上去的，可还是把他弄醒了。他站起身来，并不知道奥布朗在他身上搞了些什么，就一直向睡着仙后的花坛走去。
1: 啊，我看见的是什么天使呀？
0: 提泰尼亚一边睁开眼睛一边说，那朵小紫花的枝叶开始起了作用。
1: 你的聪明是跟你的美貌一样超凡吗？
3: 啊，太太，愚蠢的乡巴佬说，要是俺真聪明的能够走出这座树林子，那俺就已经很知足了。
1: 请不要跑出这座树林子，着了迷的仙后说，我是个不平凡的精灵，我爱你，跟我来吧，我会派仙人来伺候你的。
0: 于是他叫了四个仙人来，他们的名字是豆花、蛛网、飞蛾和芥子。
1: 你们好好伺候这位可爱的先生，
0: 仙后说， 在他走的路上欢蹦，到他跟前去乱跳，请他吃葡萄和杏子，把蜜蜂的蜜囊偷来给他。他又对乡巴佬说，来，咱们坐在一块儿，美丽的驴子，让我来摸摸你那可爱的毛茸茸的脸蛋儿吧。温柔的宝贝儿，让我闻闻你那漂亮的大耳朵吧。
3: 豆花在哪儿？
0: 长着驴头的乡巴佬说，他并不怎么注意先后对他说的情话，可是对刚派给他的随从却感到很骄傲。这儿呢，老爷，小豆花说。
3: 抓抓俺的头，
0: 乡巴佬说。
3: 蛛网在哪儿？
0: 这儿呢，老爷，蛛网说。
3: 好，蛛网先生，愚蠢的乡巴佬说，把那荆树上红颜色的小蜜蜂给俺杀死。好，蛛网先生，把蜜囊给俺拿来。蛛网先生，做事儿的时候不要太慌张，留心不要把蜜囊弄破了，要是蜜从囊里流出来把你淹了，俺可就难过了。戒子先生在哪儿呢？
0: 在这儿，老爷，戒子说。
3: 你有什么吩咐？
0: 没有什么，乡巴佬说。
3: 好，戒子先生，你只要帮豆花先生替我抓抓头就行了。戒子先生，俺可该去理理发了，俺觉得脸上怪毛滋滋的。
0: 温柔的情人呀，
3: 先后说，
0: 你想吃点什么呢？我有个胆子大的仙子，她会找到松鼠的存粮，会给你捡些新鲜的榛子。
3: 干豌豆俺倒想吃它一两把，
0: 乡巴佬说。他戴上了驴头，就也有了驴的胃口。
3: 可是俺求你不要让你手下的人来惊动俺，俺想睡了。
0: 那就睡吧，先后说。我要把你搂在我的怀里，我多么爱你，多么疼你呀。
2: 先王看见乡巴佬在先后怀里睡起觉来，就走到他跟前，责备他不该把爱情滥用到一头驴子身上。这一点他没法否认，因为乡巴佬那时候正睡在他怀里，他还在他的驴头上插满了花。奥布朗捉弄了他一阵以后，又向他要那个偷换来的男孩子。他因为跟自己新的意中人在一起，给丈夫撞上了，非常惭愧，也就不敢拒绝了。奥布朗就这样把要了那么久的小男孩终于弄到手，做他的童儿。于是他就可怜起提泰尼亚来，觉得都是由于他自己开的玩笑，才害得他落到这样见不得人的地步。奥布朗往他眼睛里滴了一些另外一种花的汁液，先后马上神志清醒了，对他自己刚才的钟情感到很惊奇，说他现在看到这个畸形的怪物非常讨厌。奥布朗也替乡巴佬取下了驴头，让他肩上依然顶着自己那个愚蠢的脑袋继续睡他的觉。奥布朗和他的提泰尼亚现在言归于好了，他就把那两对爱人的故事和他们半夜吵架的经过讲给他听，他答应跟他一起去看看这件奇遇的结果。先王和先后找到了那两个情人和他们的漂亮小姐，他们都睡在草地上，彼此离得不远。珀克为了补救他先前的过失，想尽办法叫他们彼此不知不觉就都给带到同一个地方来。他用先王给他的解药轻轻地把拉山德眼睛上的迷药给去掉了。赫米亚第一个醒过来了，看到他失去的拉山德正睡在离他那么近的地方，就望着他，对他刚才那阵莫名其妙的反复无常感到很惊奇。过不久，拉山德睁开眼睛，一看到亲爱的赫米亚，他那先前被仙人用迷药蒙蔽住的神智又清醒过来了。神智一清醒，他也恢复了对赫米亚的爱。他俩谈起夜里的奇遇，搞不清究竟这些事儿是真正发生过，还是他俩都做了同样荒唐无稽的梦。这时候，海丽娜和迪米特律斯也都醒了，酣睡了一觉，已经使海丽娜苦恼愤怒的心情平静下来。她听到迪米特律斯对她依然表示爱慕，心里非常高兴。她看出他说的都是真心话，感到真是惊喜交集。两位在夜里漫游的美丽姑娘现在已不再是情敌了，她们重新成为忠实的朋友。
0: 他们彼此宽恕了对方所说的刻薄话，心平气和地一道商量在当前的情势下最好应该怎么办。不久大家都同意，既然迪米特律斯已经不再要求娶赫米亚了，他就应该竭力去说服他父亲取消那已经判了他的残酷的死刑。迪米特律斯抱着这个充满友谊的目的正预备回雅典去的时候，他们很惊讶地看到赫米亚的父亲伊吉斯来了，他是到树林子里来追他逃跑的女儿的。伊吉斯晓得迪米特律斯现在已经不想娶他女儿后，也就不再反对他嫁给拉山德了，答应他们四天以后可以举行婚礼。那恰巧是本来预备处死赫米亚的日子，海莉娜所爱的迪米特律斯现在对他很忠实了，他也欢欢喜喜地答应在同一天和他结婚。先王和先后在旁边隐着身，亲眼看着这场和解。现在见到由于奥布朗的帮助，这两对情人的恋爱都得到了美满的结局，感到非常高兴。于是这些好心的精灵决定举国狂欢宴乐，来庆祝快要举行的婚礼。现在要是有人听了这个关于仙人和他们所玩的把戏的故事不高兴起来，认为事情太离奇叫人难以相信的话，那么大家只要这么想就好了，他们自己是在睡觉做梦呢，这些奇遇都是他们在梦里看到的幻想。我希望读者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这么不讲理，为一场美妙的无伤大雅的仲夏夜之梦竟会不高兴起来。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永远热爱。我们要听的歌曲当中涌动着满满的能量，这些能量伴随我们永远热爱生活，热爱人生。跳动的钢琴键轻轻敲打着淡淡的忧伤，吴青峰温柔的演绎，每一次都能够震撼到人的内心。如果温柔这个词没有办法完全的形容吴青峰，那应该再加一个治愈。初识吴青峰源于苏打绿，那个时候听着小情歌，享受着无与伦比的美丽，诙谐的言语，俏皮的温柔，他的歌声总是非常的容易触动人的内心。一曲歌颂者听着听着就让人想要落泪，多么贴切内心的表达，才能够让眼泪情不自禁的流下来呀。今天要推荐的歌曲是吴青峰的《太空》。其实这首歌并不只是太空这么简单，其中的故事伴随着音节的跳动深入人心。我们游弋太空的可能是身体，可能是灵魂，面临的黑洞又指的是什么呢？那让你深夜发疯溺在洪水当中的无奈又源自哪里呢？当你戴上耳机开始欣赏这首《太空》，便开始了这场旅程，恍惚如仙侠小说当中的一生一世，感悟中体会着所有的酸甜苦辣，感受周遭的点点滴滴。这首歌很大，大到游离宇宙，大到整个一生。科幻中的太空，现实中的太空，属于你的天空分别到来。敞开你的心扉吧，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太空，抛弃无谓的束缚，自由自在的游弋。这首歌曲绝对有能力让你卸下伪装，放下无谓的困顿，感受纯真的美丽，激发永远热爱的热情。吴青峰，《太空》。

吉他音色雨如暴风骤雨般的古典编配，简单跳跃。关于青春，关于社会，滋味有些伤感。青春是青涩的年代，我明白明天不会有色彩。歌中那种抗拒成长、拒绝伤害的心态，相信是很多80后感同身受的。虽然不得不被时间推着去走，但是这样率性挥洒青春的宣泄，听起来依旧十分过瘾。这大概就是热爱的力量吧。来自刺猬，《白日梦蓝》。

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半夜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只想从这无边的寂寞当中逃出来。来自小镇背井离乡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都被这首歌戳中了心事，充满少年情怀，让人头皮发麻。来自 SHE 你曾是少年。

茄子蛋的音乐是属于那种独特又成熟的感觉，在用烟酒嗓演绎《浪子回头》的时候，让人一听就醉了。在卡通人物专辑当中，又用充满诙谐率性的方式演绎出来了对爱情和生活的观察。而在罗大佑与音乐疯子的传奇派对音乐会当中，他们的演出又注入了年轻的生命力，所有歌曲都展现了他们精炼的功力。乍听轻松，实则琢磨，每首歌都打出了不同的拳术。来自茄子蛋，《浪子的路》。

是一首公益歌曲，这首歌的发行是为了听障的孩子们能够得到帮助，让他们有机会听到世界一切美好的旋律。歌词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切入，去反映听障儿童的内心，让听者进入到歌曲的不同场景，去聆听那些身处大自然怀抱奇妙又美好的声音。来自林宥嘉《火焰小溪》。

虽说海龟先生是一支摇滚乐队，但是总体的风格并不算低沉忧郁，也不带给人狂躁不安的感觉，听完之后只觉得非常的舒服。旋律有些许的慵懒和忧郁，但是歌词似乎想要表现的又不仅仅如此，会呈现给听者那种孤独当中的点点希望，好像黑暗里的一小撮火光。来自海龟先生早期的作品《男孩别哭》。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永远热爱。很多时候音乐是一颗糖，甜甜的，很美味，很美好，旋律清扬平和，歌词优美动人，都能够让人沉醉，把听众骗到他的世界里面，是陈粒最擅长做的事情。好像走马祝星等等一系列的作品，这些其实才是陈粒最真实的代表作，但你认识他可能是从接下来的这首歌开始的。简单的曲调，清新的歌词，伴随着吉他的拨弄，似诗非诗，似低难非低难。陈粒在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他身上江湖的英气更加淋漓尽致地把诸多的意象堆叠在感情线上，这个套路是非常容易让听众买单的，朦朦胧胧，若隐若现，于是每一种经历和情感都可以顺利地投射到歌曲当中，迅速地产生共鸣。歌词里那种老练达观的冷艳态度，在黑暗里的幽微和自赏，枯涩跳脱的意趣，真的让人觉得是陈粒独有的气质。为什么永远热爱？也许因为世间美好的一切让我们拥有了永远热爱的奇妙能力。来自陈粒，奇妙能力歌。

我们丢失了灵魂，在拥挤的百货大楼，想要说出的感觉却说不出口。睁开你的双眼，傲慢统治了地球，向新的王座膜拜低头。是什么让你成为你？又是什么让我成为我？是手上细密的纹路，或许是你我的购物车呢？这是一首充满未来感的歌曲，来自茶凉粉，《未来世界》。

0: 在时间的照料之下，每一次的回首和驻足都让我们知晓，原来我们是这样长大的。这是他面向世界的自我介绍，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传递着充满少年气的欢喜和成长。除了对音乐的坚持，焦麦琪更有着炙热的灵魂，而这种坚持和炙热正是他如此闪耀的原因。来自焦麦琪，我的名字。
1: 世界灯筒

0: 琴上冲着。
1: 那个时期的声音玩具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浪漫诗人，美好而深邃，与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即使批判也有着温和的严厉，好像长镜头一样的冷静睿智。时光飞逝，年华老去，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来自现实生活的无情碾压。当生活沦为生存，梦想变得格外奢侈，让我们停下来听一听这沉重的鼓点，凌厉失真的吉他，去缅怀那个已经走失的自己。来自声音玩具，我有一个梦想。

有理想，有深度，有主张，好像是用口号来呼喊着人生抱负，以诙谐的口吻调侃着真理，看似世俗却也表态认同，这就是李荣浩的生活哲学。带着铃鼓、电风琴等等的复古曲风，微微老派的味道，加上电吉他和节奏感十足的鼓点，却也成为了充满腥味又富有韵味的歌曲，让人耳目一新。有理想，来自李荣浩。

这是一首说到理想和热爱就不得不提的歌曲，它没有批判和深邃，却也不缺死磕和抗争，以及为了理想主义甘愿洒热血的气质。嘎啦乐队在这首歌当中用嘶吼的演唱表达了对梦想的执着和坚持，饱满的情绪唱出了每个追梦人的心声，励志的同时也让人原地被打鸡血，瞬间感到正能量百分百。来自嘎啦，追梦赤子心，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打胆城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

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乐听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富于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刚刚听到的是阿瓦日古丽，这首歌曲描写出了大多数年轻人出于爱情的情愫，从茫然不觉的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古丽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0: 一儿说，
1: 那杨秋江那花洒着银波，
0: 啊那洒着银波，
1: 没我要过活，是哪个来推我嘛？
2: 我就来推你嘛。

0: 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10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10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4: 南方丝绸之路从中南半岛一直往南延伸，走海路就要经过南海。在这片区域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岛屿群落，比如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棉兰老岛。加里曼丹就是东南亚第一大岛，在南海之南，面积有743,300多平方公里。就这一个岛分属了三个国家，北部是文莱、马来西亚，大部分南方地区中部属于印度尼西亚。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在60-70%以上，而且都是热带雨林。我们知道亚马逊是地球之肺，而刚果河等中部非洲的热带雨林呢，是非洲之肺，而南海之南的这些大岛是亚洲、澳洲之肺。因为是岛屿，地处赤道附近，得以保留，成为整个地球的中央空调，同时也是无数的孑遗植物、珍稀动物和远古人种部落的保留地。所以有很多电影和纪录片都是在南洋的这些大岛上拍摄的。如果你想寻找蛮荒，如果你想到那些岛屿上热闹的村镇去寻找中国80年代的感觉，或者更远，人类童年时期的茅屋草棚记忆，甚至是森林中基本不和人类相接触的原始部落，那么下南洋吧，到这些岛上来。不过要记住一条，你并不是最早来到这里的人。我们再回到主题，向大家介绍加里曼丹岛。一般旅行者都从沙劳越进入南洋第一大岛，随后到达坤甸。这里有很多飞往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地方的航班。这里的丛林枝繁叶茂，这里的公路黄土飞扬，土著居民也栖息于此。虽然现代的通信和科技已经来袭，但是迷信的达雅人也可以继续敲着自己的萨满巫鼓。早在公元400年，富庶的加里曼丹就已经吸引了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商人。一直到17世纪，荷兰和英国开始在这里争夺不休，最后荷兰获胜，而英国占据了加里曼丹的马来西亚部分，就是沙劳越和沙巴。随后这里发现石油，由此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二战过去后，加里曼丹的大部分区域属于印度尼西亚，他也在努力寻找与印尼的关系和位置。传教士、伊玛姆、伐木工、棕榈树种植园工人、环保人士、政府官员、传统领导者都集中在这块热带大陆上。东方人、西方人都在关注这里，仍将为加里曼丹的灵魂归属而奋斗。中部加里曼丹从海岸的红树林绵延到泥炭沼泽地，还有龙脑香科的森林地区，这里就有许多的原始居民达雅人，其实也还有比他们更加原始的部落，因为人数更少，居住在深山之中。而这里也是野生的红毛

0: 猫猩猩和目前旅游者进行接触的最好去处。在这里划出了一片区域作为国家森林公园供游人旅行，它的名字叫丹绒普亭。要进入这个国家公园需要有向导，还要在当地警察局进行登记。不过对于许多专业人士来说，他们是不进这样的国家公园的。这个公园的建立应该追溯到1971年，著名的灵长类动物学家高尔迪卡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考察营地。在这里可以看到猕猴、象鼻猴、翠鸟、犀鸟和红毛猩猩，当然也能看到鳄鱼、大象，以及丛林里的马来熊、豪猪、水鹿、长臂猿。
1: 啊，这里真的好热，你知道？
2: 很热啊。
1: 嗯。
2: 知道。刚好太阳在我们的上面，所以很热。
3: 加里曼丹岛，一座神奇的岛屿，数千年的基因突变孕育出了千奇百怪的生物。加里曼丹岛上栖息着地球上体型最大的兜虫亚科昆虫，雄性的体长可达10厘米。相较于体型而言，独角仙是世界上最强壮的动物，能够举起相当于自身体重850倍的物体，等同于一个人举起一辆卡车。雄性独角仙在头顶长有角，在交配中，这是打败其他雄性的有力武器。为了获得胜利，占有优势的一方会将对手举起，将其扔下树枝。巨大的角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说到加里曼丹岛上的长鼻猴，它们为何长有巨大的鼻子仍是未解之谜。长鼻猴的鼻子比其他灵长类动物都要大，成年雄性的鼻子可超过17厘米，甚至会垂到嘴的下方。这一面部奇观的用途尚不可知，但很可能是某种等级标志，用来吸引异性。在这里，长鼻猴不得不跋山涉水，寻找他们最爱的食物。不过他们过于笨重，还是不要尝试滑翔为妙。但他们拥有令人惊叹的跳跃绝技。技巧就是紧紧抓住对面的树枝，防止失足。

当距离太远无法直接跳跃时，他们便会纵身一跃，投入河流的怀抱。长鼻猴的水性非常好，并且还进化出了脚蹼，便于在水中畅游。

带着幼崽的母亲也会不顾生命危险跳入河中。但那里也是鳄鱼的家园，危机四伏。猴群渡河时，雄性首领吼叫着发出警告。警告声通过他的长鼻子发出，由于音频很高，因此在水中伺机而动的鳄鱼听不到这种声音。但有时他们也会失手。这只长鼻猴就没那么幸运了。

0: 长鼻猴是加里曼丹岛的特有物种，但在亚洲大陆，我们也能看到这里许多哺乳动物的身影。那么，它们是如何横渡600公里广阔海域的呢？在寒冷的冰期，大陆桥将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与亚洲大陆相连。由于部分海域被无垠的冰盖所覆盖，海平面要比现在更低。时隐时现的大陆桥帮助许多动物跨海登岛，在这些岛屿安家落户，其中包括红毛猩猩、象、犀牛和虎。在最近一次冰期结束时，海平面再次上升，加里曼丹岛与亚洲大陆由此隔绝。
1: 不过从宏观上看，加里曼丹的森林覆盖率正在减少，特别在东部加里曼丹，长久以来遭受伐木业和炼油业的破坏，而这里也是世界顶级的潜水地点，比如伯劳，伯劳四周环水，有天堂一般的圣加拉奇群岛。而夜幕降临之后，这里仍然有童话般的热闹小吃、节日狂欢气氛。另外还有一座被珊瑚蓝的海水和细腻沙滩环绕的泪珠形钓鱼小岛，也是目前许多游客的梦想之地，在网络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去向。这里拥有东南亚最丰富的潜水景点，在水中可以看到绿色海龟、小丑鱼、蝎子鱼、海扇、鹦鹉鱼等。往返于德拉旺群岛之间最便宜的方式是 Tok Tok， 这是一种当地的敞篷捕鱼船，引擎小而嘈杂，在任何一座村庄你都可以安排这种船，你可能得在太阳底下颠簸好几个小时。
2: 在加里曼丹岛上，原始森林消失的速度十分惊人，大象的生存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当象群因为迁徙路线受阻而进入油棕种植园时，人类和这些动物之间往往就会产生冲突。这片种植园中的油棕果尚未成熟，叶子还十分鲜嫩。这个象群已经在种植园里待了好几周，一直以里面的油棕为食。大象拥有十分准确的生物钟，每天下午4点左右，在附近河边洗衣的人们就会收拾衣物离开，因为象群一般都会在这个时间来河边饮水。象群中的成年大象将小象围在中间，以确保它们的安全。由于这里离人们居住的村庄距离很近，生活在这一带的大象时常会面临着被猎杀的危险。为此，有的动物保护机构在必要时会捕获一整个象群，然后将其重新安置在加里曼丹岛上。
1: 班扎马星位于加里曼丹的东南端，这里没有妖娆的风华，只有朴素，也没有俗世繁嚣，只有淡泊。数百年传承下来的水上市集是一道光滑熠熠的影视耀眼的亮点。水上赶集相对稀少，在亚洲地区，泰国的水上市集早已蜚声国际，但大概为盛名所累，那里的市集大多是游客，景物已经严重失真。而班扎马星因为在国际上名不见经传，游客至今寥若成心，那里的水上市集也就保持着原来的生态，没有走样。班扎马星在网络上还有个名字叫马城，因为这里大多数房子都是临河而建，福家福宅，居民靠大小船只进入往来各区，仿佛整座城都漂浮在水上，又有真正的东方威尼斯之称。正是老

老旧的市容，异国风情的人物，上世纪的怀旧交通工具，叫许多旅游者就迷上了这个地方。另外就是绚丽的色彩和文化，有清真寺，也有土著民族，旖旎的服饰和潮湿混热的空气，立马

南海的南边是印度尼西亚，印尼堪称世界领土最分散的国家，它的总面积是19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2.7亿，这广阔的领土却分成17000多个岛屿，就像一盘沙，它们分布在南海之南，所占的地域却相当于中国那样广大。这些岛屿中最大的有加里曼丹、苏门答腊、伊里安岛、苏拉威西岛和爪哇岛，也可以说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体系。这2.7亿人包括了好几百个民族，几个大的民族像逊他族、马杜拉族、马来族，人口都在几千万以上。从荷兰殖民时代开始，就形成了开发爪哇岛，以其为印尼的绝对经济中心，融合其他岛屿形成一个整体。所以印度尼西亚形成了爪哇岛、爪哇族为绝对主体的体制，其他岛屿都很穷困，需要靠爪哇岛生活，没有经济的独立性。印尼首都雅加达就位于爪哇岛西北，这个岛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也是人口密度最大的岛屿之一，全岛面积126000平方公里，人口就有1.39亿，每平方公里是1117人。我们今天聊的苏门答腊岛相比爪哇岛却更有地缘优势，更具备原始风情。大家都知道马六甲海峡，这个海峡就是由苏门答腊岛和东南亚半岛形成的。这个海峡是亚洲的生命线，所以你来我往也留下了众多的文化和遗迹。而且苏门答腊的热带风情雨林并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大家知道的电影《金刚》就在苏门答腊旁的一个小岛上拍摄。苏门答腊主岛面积辽阔，引人入胜，绿树成荫，南北全长就有2000公里，中部有赤道穿过。虽然贯穿南北的苏门答腊纵贯公路坑坑洼洼，但是经过这些挖坑的旅途也都是有美景相伴的。冒着蒸汽的火山，岩浆滚滚，山下却有大片湖泊，湖水拍打着的是侏罗纪时代形成的火山口，红毛猩猩等各种动物在热带雨林里攀树，这里的海滩却可以一边观赏水下的珊瑚礁，一边体验世界一流的冲浪圣地。还有一些新闻让这个岛屿出名，因为火山喷发、地震、洪涝和海啸。不过有一点却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世界上生态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度，生活成本却高到离谱，这也是过度开采大自然、经济急剧发展的一个后果。去苏门答腊主要是坐飞机到它最大的城市棉兰，棉兰有模棱两可的传奇口碑，有人觉得棉兰就像藏在亚洲指甲盖下的污垢，但有人也觉得这是一座真正带有印度尼西亚坚毅品质的城市。很多广受欢迎的苏门答腊旅游城镇却缺乏这种气质，而这种气质其实和华人有很大关系。如果你来到印度尼西亚，唯一原因就是其他人都来过，那么你可以直接去多巴湖。如果你要体验这个国家本身，花点时间看看棉兰。在明清时期就已经有大量中国人来到这里艰难地开垦生活。在棉兰市有一个张阿辉纪念馆，房屋也保存着中式风格。张阿辉的真名叫张宏南，是广东梅县人。说起咱们中国的历史，

0: 确实也是能够让众人促膝长谈很久，特别是中国南方沿海的向外移居、迁徙、经商历史，这些人不可谓不是中国的海洋民族。而最初普通的这些百姓都是为了躲避战乱和谋求更好的生活，经过艰险的长途海洋跋涉来到这些蛮荒傲热的大岛之上的。中国人常说走西口闯关东，那是在北方，相对于下南洋，我觉得南洋的探索之路、生存之路更为艰难艰巨。下南洋的华人依靠辛勤劳动艰苦付出富裕了起来，给这些地方带去了经济发展和华夏文化。实际上今天很多东南亚的语言里面都掺杂着广东福建的地方语音。这位张阿辉就是在19世纪初由中国广东移民到印度尼西亚的。18岁时他就来到了加里曼丹岛的棉兰，凭借聪明和奋斗抓住了棉兰种植大发展的时机，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吸引了大批的华人劳工，最后成为了印尼的华人首富。据说现在印尼雅加达的华人很多都是迁移来自棉兰。由于事业越做越大，并且为人谦逊，代表了中国人的和和精神，张阿辉与当地的棉兰苏丹王关系当时挺好，最后以华商身份和极高的人望，又被后来的荷兰殖民者选为首领，专门管理棉兰的华人事务，成为华人市长。但不论何时，张阿辉和其他的华人都显得非常低调，因此像这样的很多人生故事就都埋没在历史当中。只是因为后来张阿辉逝世后，竟然有很多人为他送葬，绵延达十余里，最后大家为他建立了一座纪念祠，所以今天大家才会得知这样的故事。在印尼60年代和90年代都发生过对华人不好的事件，而张阿辉的故居能够一直保存下来，确实也十分不容易。再说个花絮，中国人都知道张裕葡萄酒公司是很早的合资公司，这个公司呢是由另一位著名的华人张弼士创办的，而张阿辉也是这个公司的股东，他和张弼士也是亲戚合作伙伴。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秉持着开放前进的精神，当你来到苏门答腊这个真正的十字路口，一边是印度洋，一边是南海太平洋，北边是大陆，南边是无数群岛的地方时，得秉持一种更加开放的精神去了解世界。
1: 我们现在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热带雨林，
2: 我们主要是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非常恐怖的蚂蟥危机。
3: 我现在脚还在流血。
2: 对，然后他妈的那个山下来根本就不顺路，直接从树里面找路。
4: 开山开路。
3: 我们经历了什么？
2: 我们这一批中国人是他们带的第一批中国人。
5: Yeah, peace.
6: 哎，一个。我是最强的，他真的是最强的，
7: 他真的是最强的。
8: 印象最深刻的
9: 蚂蟥，
6: 是那种 up and down 的那个山路。
10: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第一次睡帐不一样。
11: 印象最深刻，衣服洗了怎么也干不了，好着急。
8: 你们不觉得那种在丛林里面点着蜡烛吃饭的那个，然后听着音乐，喝茶。
10: 看了天空睡觉了，
12: 可惜看不见
10: 了，
6: 看不见星空，
10: 就广泛听到，
8: 因为都被树给挡住了。
6: 热带雨林的树木非常茂盛，
8: 非常茂盛，
6: 而且那个落叶啊，哇，铺满了。
12: 这是我最深刻的，那个猩猩王吼叫的那一个。
8: 对，直接从山上，本来是最后一个，然后跳到前面来，跳下来。
13: 我们在路上遇到了红毛猩猩，现在在这里等着。
14: 吓尿了，我操！
13: 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在叫。
8: How do you think of our group of seven?
12: The group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仲夏夜之梦，真正的爱情所走的道路永远是崎岖多阻。雅典城有一条法律，规定市民高兴把女儿嫁给谁，就有权利强迫她嫁给谁。要是女儿不肯跟她父亲替她选中的男人结婚，父亲凭这条法律就可以要求判她死罪。可是做父亲的一般是不愿意把自己女儿的性命送掉的，所以尽管城里的年轻姑娘们也有不大听话的时候，这条法律却很少或者从来也没有施行过。也许做父母的只是时常用这条可怕的法律来吓唬吓唬他们罢了。可是有一回竟出了一桩事，一个名叫伊吉斯的老人真的跑到特修斯，当时统治雅典的公爵面前来控诉，说他命令他女儿赫米亚嫁给雅典贵族家庭出身的一个青年迪米特律斯，可是女儿不同意，因为她爱上了另外一个年轻的雅典人叫拉山德。伊吉斯请求特修斯进行审判，并且要求照这条残酷的法律来处置他的女儿。赫米亚替自己辩解说，他之所以不听话，是因为迪米特律斯曾经向他的好朋友海丽娜表示过爱情，并且海丽娜也疯狂地爱着迪米特律斯。可是尽管赫米亚提出这个正大光明的理由来说明他为什么违背父亲的命令，却并没能感动严峻的伊吉斯。特修斯虽然是位又伟大而又仁慈的君主，却没有权力改变国家的法律，因此他只能给赫米亚4天的功夫去考虑。4天以后，要是他仍然不肯嫁给迪米特律斯，就要判他死刑。赫米亚从公爵跟前退出来以后，就去找他的情人拉山德，把他的危急情势告诉他，说他要么就得放弃他而嫁给迪米特律斯，要么就得在4天以后死掉。拉山德听到这个不祥消息十分悲伤，这时候他想起他有个姑妈住在离雅典不远的地方，到那个地方就不能对赫米亚施行这条残酷的法律了，因为出了惩戒他就无效了。他提议赫米亚当天晚上从他父亲家里逃出来，跟他一起到他姑妈家去，他们就在那儿结婚。我在离城几英里以外的树林子里等着你，拉山德说，就是咱们在愉快的五月里常跟海丽娜一起散步的那个可爱的树林子。赫米亚兴高采烈地同意了这个建议，除了他的朋友海丽娜，他再没把要逃跑的事告诉旁人。海丽娜，姑娘们为了爱情会做出傻事来的，非常不仁厚的决定去把这件事说给迪米特律斯听。虽然除了跟着他那不忠实的爱人到树林子里去这点可怜的乐趣外，泄露朋友的秘密他是指望不上什么好处的，因为他准知道迪米特律斯一定会到那里去追踪赫米亚。拉山德跟赫米亚约定见面的树林子，就是那些叫做仙人的小东西经常喜欢去的地方。先王奥布朗和先后提泰尼亚带着他们所有的小随从在这个树林子里举行午夜的宴会。这阵子小先王和小先后之间不幸闹翻了，每逢皎月当空的夜晚，他们在这个快乐的树林

0: 林子里的阴凉小道上，总是一见面就吵架，直吵到那些小仙子都害怕地爬到橡果壳里藏起来。这次不愉快的争吵是由于提泰尼亚不肯把他偷偷换来的小男孩送给奥布朗。这个小男孩的母亲是提泰尼亚的朋友，他一死，先后就把孩子从奶妈那儿偷来，在树林子里抚养。这一对情人在树林子里相会的晚上，提泰尼亚正带着几个宫女散步，他遇见奥布朗，后面还跟着仙宫的侍臣。
1: 真不巧，又在月光下面碰见了你，骄傲的提泰尼亚。
0: 仙王说，
1: 仙后回答说，怎么，好妒忌的奥布朗，是你吗？仙子们快快走开吧，我已经发誓不跟他在一起了。
2: 等一等，莽撞的仙女，
0: 奥布朗说，
2: 难道我不是你的丈夫吗？为什么提泰尼亚要违抗他的奥布朗呢？把你偷偷换来的小男孩给我做童儿吧。
0: 你死了心吧，仙后说，那你整个仙国也买不了我这个孩子。然后他就气冲冲地离开了他的丈夫。
2: 好，去你的吧，奥布朗说，为了报复这次的侮辱，我要在天亮以前给你苦头吃。
0: 于是奥布朗把他最宠信的枢密顾问官珀克叫来。珀克有时他也被称作好人罗宾，是个伶俐狡猾的精灵，他常在邻近的村子里玩些滑稽的鬼把戏，有时跑到牛奶房去撇取奶皮，有时他那轻巧灵便的身体钻进搅奶器里。当他在搅奶器里以奇妙的姿势跳着舞的时候，挤奶的姑娘无论费多大事也不能把奶油做成黄油，村里的小伙子去做也不成。什么时候珀克高兴到酿酒器里去恶作剧，卖酒就一定给他弄坏。当几个善良的街坊聚在一起喝美味的麦酒的时候，珀克就变成一只背熟的酸苹果跳进酒杯里去，趁老太婆要喝的当，他就蹦到她的嘴唇上，把麦酒撒遍了她那干瘪的下巴。过了一会儿，老太婆正要庄重地坐下来讲个悲惨的故事给街坊听，珀克又从她身底下抽出那只三角凳，把那可怜的老太婆摔在地上。于是那些爱嚼舌头的老人都捧腹大笑，赌誓说他们从来也没有这么开心过。
3: 珀克，到这儿来，
0: 奥布朗对这个快乐的小夜游者说，去替我采一朵姑娘们叫做细恋花的那种花，把那小紫花的枝叶滴在睡着的人的眼皮上，就能叫他们醒来头一眼看见什么就爱上什么。在我的提泰尼亚睡着的时候，我要把这种花枝滴到他的眼皮上去，他一睁开眼睛，不管看见的是狮子、熊、好捣乱的猴子，还是爱管闲事的无尾猿，他都会爱上的。我还知道另外一种魔法可以替他解除眼睛上的这种魔法，可是他得先把那个孩子给我做童儿。
4: 珀克打心坎上喜欢恶作剧，对主人要玩的这个把戏感到非常有兴趣，就跑去找花了。奥布朗等着珀克回来的当，看见迪米特律斯和海丽娜走进树林子里来，他偷听到迪米特律斯怪海丽娜不该跟着他，他说了许多无情的话，海丽娜温柔地劝他，叫他回想当初他怎样爱过他，并且向他表示过忠诚，他却丢下他，像他所说的，任凭野兽去摆布，他呢，仍旧拼命追他。一向对忠实的爱人有好感的先王深深同情海丽娜。拉山德说，他们在月光底下常到这个愉快的树林子里来散步，也许在迪米特律斯爱着海丽娜的快乐日子里，奥布朗还看见过他呢。不管怎样，等珀克带着小紫花回来，奥布朗就对他的宠儿说，拿一点花去，树林子里有个可爱的雅典姑娘，她爱上了一个傲慢的小伙子，你要是看见那个小伙子在睡觉，就滴一些爱汁在他眼睛里，可是要等姑娘离他很近的时候再去滴，那么他醒来头一眼看见的就会是这个受他轻视的姑娘，
1: 你可以从那个小伙子穿的雅典式衣裳上认出他来。
0: 珀克答应把这件事办得很巧妙，然后奥布朗就趁提泰尼亚不在意到他的卧室去。这时候他正预备睡觉，他的先室是个花坛，在金银花、麝香蔷薇和野玫瑰铺成的罩盖下面，长着野麝香草、莲香花和芬芳的紫罗兰。提泰尼亚每天晚上总要在这儿睡一阵，他盖的被子是压光了的蛇皮，虽然是很小的一块，却也足够裹起一个仙人了。他看见提泰尼亚正在吩咐他的仙女们，在他睡着的时候都该做些什么。你们当中，仙后说，有的去杀死麝香蔷薇嫩包里的蛀虫子，有的去跟蝙蝠打仗，把他们的皮翅膀拿来给我的小仙子们做外衣，有的去监视那每天晚上都吵吵闹闹啼叫的猫头鹰，不要让它走进我的身边。不过现在先把我唱睡了吧。于是他们就唱起这支歌来了。双蛇的花蛇，扎手的刺猬，远远走开吧，蝾螈和蜥蜴不要捣乱，也不要走进仙后的身边。夜莺用甜蜜的腔调跟我们一道唱催眠曲吧，睡呀睡呀睡觉吧，睡呀睡呀睡觉吧，灾害、邪魔和符咒都走开，永远不许挨近美丽仙后的身边，听着催眠曲去睡吧，晚安。仙女们用这支可爱的催眠曲把他们的仙后唱睡了以后，就走开了，去做她所吩咐的重要工作。这时候奥布朗脚步轻轻地走进他的提泰尼亚身边，滴了些爱汁在他眼皮上，说，你醒来睁开眼睛看到什么，就把什么当作真正的情人。可是咱们再回来说说赫米亚吧。她为了逃避由于不肯嫁给迪米特律斯而注定的死罪，那天晚上就从她父亲家里逃了出来。她走进树林子，看见她心爱的拉山德已经在那儿等着她，好把她带到她姑妈家去。可是她俩还没走完半个树林子，赫米亚就已经累极了。拉山德对这位亲爱的姑娘照顾得十分周到，赫米亚为了她也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可见他对拉山德爱得有多么真挚。拉山德劝他在长着柔软的青苔的土地上休息到天亮，他自己也在离他不远的地上躺了下去，他俩很快就睡着了。在这儿他们给珀克发现了。珀克看见一个漂亮小伙子在睡觉，又见他的衣裳是雅典样式的，离他不远还睡着一个可爱的姑娘，就断定他们必然是奥布朗派他来找的那个雅典姑娘和他那个傲慢的情人。既然只有他们俩在一起，珀克很自然地估计男的醒来头一眼一定就会看到那个女的。于是珀克不再犹豫，就动手往他眼睛里滴了一些小紫花的汁液。可是海丽娜刚好打这儿走，拉山德一睁开眼睛，第一个看见的不是赫米亚，却是海丽娜。说也奇怪，爱之的魔力真大，拉山德对赫米亚的爱情居然全都消失了，他爱上了海丽娜。要是他醒来头一眼看见的是赫米亚，那么珀克的冒失就没什么关系了，因为他已经对那位忠实的姑娘十分痴情了。可是仙人的爱的迷药硬叫可怜的拉山德忘掉他自己的忠实的赫米亚，反而去追求另一位姑娘，深更半夜把赫米亚孤零零一个人丢在树林子里睡觉，这真是个悲惨的意外。于是这件不幸的事就这样发生了。正如前面说过的，迪米特律斯粗暴地从海丽娜身边跑开以后，海丽娜竭力想赶上他，可是这场赛跑双方的力量差得很远，他跑了没多久就跑不动了，因为在长距离的赛跑上男人总要比女人强。过了一会儿，海丽娜就望不到迪米特律斯了，她又伤心又孤单地四下徘徊着，后来就走到拉山德正在睡觉的地方。啊，她说， 躺在地上的是拉山德，他是死了呢，还是在睡觉呢？

接着他轻轻碰了他一下，说：可敬的先生，您要是活着的话就醒醒吧。拉山德听到这话睁开眼睛，爱的迷药开始发生效力了，他马上对他非常缠绵地说着爱慕和赞美的话，说他比赫米亚漂亮得多，就像鸽子比乌鸦漂亮一样，说他为了可爱的他情愿赴汤蹈火，还说了许多类似的痴情话。海丽娜知道拉山德是他朋友赫米亚的情人，也知道他已经跟他郑重其事地订了婚，所以听到拉山德对他说这样的话生气极了。这也怪不得他，他以为拉山德是在拿他开玩笑。哎，他说，我凭什么生来要让大家嘲弄和轻视呢？年轻人，迪米特律斯永远不肯温柔地看我一眼，不肯对我说句亲热的话，难道这还不够吗？还不够吗？先生，你还要用这样讥笑的态度来假装向我表示爱情？拉山德，我本来以为你是个更诚恳有教养的君子呢。他气冲冲地说了这些话就跑掉了，拉山德紧跟在他后头，把他自己的那位还在睡觉的赫米亚忘得干干净净。赫米亚醒来发现他一个人在那儿，就又难过又害怕，他在树林子里到处徘徊，不知道拉山德出了什么事儿，也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去找他。这当奥布朗看到迪米特律斯睡得正熟，他没找到赫米亚和他的情敌拉山德，同时这场没有结果的搜寻也把他弄得累了。奥布朗问了珀克一些话，知道他把爱的迷药滴错了人的眼睛，现在他找到了本来打算找的那个人，于是他用爱之在熟睡的迪米特律斯的眼皮上碰了一下，迪米特律斯马上就醒了，他头一眼看见的是海丽娜，他就像拉山德先前那样也对他说起痴情话来。就在这时候，拉山德出现了，后面跟着赫米亚。由于珀克不幸的失误，现在该轮到赫米亚来追踪他的情人了。于是拉山德和提米特律斯同时开口向海丽娜表示爱情，因为他们都受着同一种强烈的迷药所支配。海丽娜大吃一惊，以为迪米特律斯、拉山德和他过去的好朋友赫米亚全都串通起来跟他开玩笑呢。赫米亚跟海丽娜一样吃惊，拉山德和迪米特律斯本来都爱他，他不知道究竟为什么现在他们却成了海丽娜的情人。在赫米亚看来，这件事儿并不是开玩笑，这两个姑娘一向是最知己的朋友，现在居然拌起嘴来了。残忍的赫米亚，海丽娜说，是你叫拉山德用虚伪的赞美来招我生气，你的另一个情人迪米特律斯以前恨不得把我踩在脚底下，难道你没有让他管我叫什么女神、仙女、绝世美人、宝贝儿、天人吗？他恨我，要不是你唆使他来跟我开玩笑，他不会对我说这种话的。残忍的赫米亚，你居然跟男人联合起来嘲笑你的可怜的朋友了，我们同学时候结下的友谊你就全都忘记了吗？赫米亚，有多少次咱俩坐在同一个椅垫上唱着同一支歌，嗅着从一个花样描下来的花，像并蒂的樱桃一样一块长大，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人。赫米亚，你这样跟男人联合起来嘲弄你可怜的朋友，这不是太不讲交情，太不合乎闺秀的身份了吗？你这些气话真叫我听了莫名其妙。赫米亚说，我并没有嘲弄你，倒像是你在嘲弄我嘞。哎，海丽娜回答说，你们尽管装下去吧，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等我一转过身去就对我做鬼脸，然后你们又挤眉弄眼把这个有趣的玩笑开下去。只要你们稍微还有点怜悯之心，稍微懂得点风度或是礼教，你们就不会这么对待我的。当海丽娜跟赫米亚拌嘴的时候，迪米特律斯和拉山德离开了他们，为着争海丽娜的爱在树林子里决斗去了。一发现男人不在，他们也就走开了，重新疲倦地在树林子里四下徘徊着寻找他们的情人。仙王跟小珀克一块偷听了他们的争吵，他们刚一走开，仙王就对珀克说，这是你疏忽了。

迪米特里斯和拉山德，不然就是你故意捣的鬼吧？相信我，精灵的王。破克回答说：“我弄错了，你不是告诉我说，从那个男人穿的雅典样式的衣裳上就认得出他来吗？不过事情弄成这样，我一点也不难过，因为我看他们争吵的倒很好玩嘞。”嗯，你也听见了，奥布朗说。 迪米特里斯和拉山德已经去找一个合适地方决斗去了。我吩咐你用浓雾把黑夜笼罩起来，把这些打起架来的情人引到黑暗里，叫他们迷失了路，谁也找不到谁。装出对方的声音，用难听的话激他们，叫他们跟你走，让他们每个人都以为听到的是情敌的声音。 你要弄到他们累得再也走不动了，等他们睡着了，你就把另一种花的汁液滴进拉山德的眼睛里去。他醒来的时候就会忘掉他新近对海丽娜发生的爱，恢复他以前对赫米亚的热恋。这么一来，两个美丽的姑娘就都能快快乐乐地跟他们所爱的男人在一起了。他们大家会把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看作一场恼人的梦。快点办去吧。 博哥，我要去看看我的提泰尼亚找到了怎样可爱的情人嘞。提泰尼亚还在睡觉，奥布朗看到他旁边有一个乡巴佬，这人是在树林子里迷了路的，并且也睡着了。这家伙，他说，让他成为我的提泰尼亚真心的爱人吧。他拿了一个驴头套在乡巴佬的头上。 驴头大小正合适，就像原来长在他脖子上似的。奥布朗虽然是轻轻地把驴头放上去的，可还是把他弄醒了。他站起身来，并不知道奥布朗在他身上搞了些什么，就一直向睡着仙后的花坛走去。啊，我看见的是什么天使呀？提泰尼亚一边睁开眼睛一边说：“那朵小紫花的枝叶开始起了作用。” 你的聪明是跟你的美貌一样超凡吗？啊，太太，愚蠢的乡巴佬说：“要是俺真聪明的能够走出这座树林子，那俺就已经很知足了。请不要跑出这座树林子。”着了迷的仙后说：“我是个不平凡的精灵，我爱你，跟我来吧，我会派仙人来伺候你的。”于是他叫了四个仙人来。 他们的名字是豆花、蛛网、飞蛾和芥子。你们好好伺候这位可爱的先生。仙后说，在他走的路上欢蹦，到他跟前去乱跳，请他吃葡萄和杏子，把蜜蜂的蜜囊偷来给他。他又对乡巴佬说：“来，咱们坐在一块儿，美丽的驴子，让我来摸摸你那可爱的毛茸茸的脸蛋儿吧。” 温柔的宝贝儿，让我闻闻你那漂亮的大耳朵吧。豆花在哪儿？长着驴头的乡巴佬说，他并不怎么注意仙后对他说的情话，可是对刚派给他的随从却感到很骄傲。这儿呢，老爷。小豆花说：“抓抓俺的头。”乡巴佬说：“蛛网在哪儿？”这儿呢，老爷。蛛网说。 好，蛛网先生，愚蠢的乡巴佬说：“把那晶树上红颜色的小蜜蜂给俺杀死。”好，蛛网先生把蜜囊给俺拿来。蛛网先生，做事儿的时候不要太慌张，留心不要把蜜囊弄破了。要是蜜从囊里流出来，把你淹了，俺可就难过了。芥子先生在哪儿呢？在这儿，老爷。芥子说：“你有什么吩咐？” 没有什么，乡巴佬说：“好，芥子先生，你只要帮豆花先生替我抓抓头就行了。”芥子先生，俺可该去理发了，俺觉得脸上怪毛滋滋的。温柔的情人呀，仙后说：“你想吃点什么呢？我有个胆子大的仙子，他会找到松鼠的存粮，会给你捡些新鲜的榛子。干豌豆，俺倒想吃它一两把。” 乡巴佬说：“他戴上了驴头，就也有了驴的胃口。可是俺求你不要让你手下的人来惊动俺，俺想睡了。”“那就睡吧。”仙后说：“我要把你搂在我的怀里。”

我多么爱你，多么疼你呀。仙王看见乡巴佬在仙后怀里睡起觉来，就走到他跟前，责备他不该把爱情滥用到一头驴子身上。这一点他没法否认，因为乡巴佬那时候正睡在他怀里，他还在他的驴头上插满了花。奥布朗捉弄了他一阵以后，又向他要那个偷换来的男孩子。他因为跟自己新的意中人在一起，给丈夫撞上了，非常惭愧，也就不敢拒绝了。奥布朗就这样把要了那么久的小男孩终于弄到手，做他的童儿。于是他就可怜起提泰尼亚来，觉得都是由于他自己开的玩笑，才害得他落到这样见不得人的地步。奥布朗往他眼睛里滴了一些另外一种花的汁液，先后马上神志清醒了，对他自己刚才的钟情感到很惊奇，说他现在看到这个畸形的怪物非常讨厌。奥布朗也替乡巴佬取下了驴头，让他肩上依然顶着自己那个愚蠢的脑袋继续睡他的觉。奥布朗和他的提泰尼亚现在言归于好了，他就把那两对爱人的故事和他们半夜吵架的经过讲给他听，他答应跟他一起去看看这件奇遇的结果。先王和先后找到了那两个情人和他们的漂亮小姐，他们都睡在草地上，彼此离得不远。珀克为了补救他先前的过失，想尽办法叫他们彼此不知不觉就都给带到同一个地方来。他用先王给他的解药轻轻地把拉山德眼睛上的迷药给去掉了。赫米亚第一个醒过来了，看到他失去的拉山德正睡在离他那么近的地方，就望着他，对他刚才那阵莫名其妙的反复无常感到很惊奇。过不久，拉山德睁开眼睛，一看到亲爱的赫米亚，他那先前被仙人用迷药蒙蔽住的神智又清醒过来了。神智一清醒，他也恢复了对赫米亚的爱。他俩谈起夜里的奇遇，搞不清究竟这些事儿是真正发生过，还是他俩都做了同样荒唐无稽的梦。这时候，海丽娜和迪米特律斯也都醒了，酣睡了一觉，已经使海丽娜苦恼愤怒的心情平静下来。她听到迪米特律斯对她依然表示爱慕，心里非常高兴。她看出他说的都是真心话，感到真是惊喜交集。两位在夜里漫游的美丽姑娘现在已不再是情敌了，她们重新成为忠实的朋友。她们彼此宽恕了对方所说的刻薄话，心平气和地一道商量在当前的情势下最好应该怎么办。不久大家都同意，既然迪米特律斯已经不再要求娶赫米亚了，他就应该竭力去说服他父亲取消那已经判了他的残酷的死刑。迪米特律斯抱着这个充满友谊的目的，正预备回雅典去的时候，他们很惊讶地看到赫米亚的父亲伊吉斯来了，他是到树林子里来追他逃跑的女儿的。伊吉斯晓得迪米特律斯现在已经不想娶他女儿后，也就不再反对他嫁给拉山德了，答应他们四天以后可以举行婚礼。那恰巧是本来预备处死赫米亚的日子，海丽娜所爱的迪米特律斯现在对她很忠实了，她也欢欢喜喜地答应在同一天和他结婚。先王和先后在旁边隐着身，亲眼看着这场和解，现在见到由于奥布朗的帮助，这两对情人的恋爱都得到了美满的结局，感到非常高兴。于是这些好心的精灵决定举国狂欢宴乐，来庆祝快要举行的婚礼。现在要是有人听了这个关于仙人和他们所玩的把戏的故事不高兴起来，认为事情太离奇叫人难以相信的话，那么大家只要这么想就好了，他们自己是在睡觉做梦呢，这些奇遇都是他们在梦里看到的幻象。我希望读者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这么不讲理，为一场美妙的无伤大雅的仲夏夜之梦竟会不高兴起来。